0: Con la app Nequi, mueves tu pista desde el cel de forma segura y a cualquier hora. Descarga la app gratis y mueve tu pista sin clavos y a tu ritmo. Con Nequi.
1: Si tu crush te dejó en visto,
2: ¿qué esperas?
1: Interactívate.
2: 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-9-4-9